六张图，我给大家的这个难易程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由简到难的。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留言帖啊，看一看这六个图分别对应了哪六句经典台词。我觉得前面那几张非常简单，就是张嘴就来了，一看你就感觉那声音就能在你的耳朵旁边就响起来了，就那种。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吧。就是那我们这个早安奶茶，只要大家答出来，你不管是六道都答出来了，还是只答出来一道，哪怕咱们答错了，都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了啊！是想选择鲜花呢，还是想要选择要黄金小马呢？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啊，都可以来互动。早上的8:03，先来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22号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公安部发文，拟明确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中获取密码等特殊程序。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和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再来关注到和航空航天有关的消息，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再来关注到一组社会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天呢，河北、山东、天津等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强浓雾出现，提醒大家。再来看到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之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还有水泥、木制品等等。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22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再来看到一组文娱消息，电影《澎湖海战》昨天发布定档预告片，那么宣布电影定档在7月25号。该电影呢是取材自1683年康熙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领兵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截至到22号的下午，2026年5月电影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8亿元。早上的8:07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找准节奏，走好属于自己的路。人生呢各有步调，一时的快慢是决定不了最终的成败的。不必盲目的追赶他人的脚步，不必因为暂时的得失而迷失了我们的方向。只要脚踏实地的往前走，时光呢自然会给予你馈赠。新的一天，愿你稳住心态，全力以赴。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

0: 制紫石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紫石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早上的8:15问候大家，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今天我们早安奶茶的这个直播帖，看看今天出什么题了，看看今天怎么又难为我们了。没有啊，一共6张图，分别对应了这一句经典台词。我觉得前5张真的都非常简单，张嘴就能来，就最后那一张可能你琢磨一下能想起来是哪个电视剧里边的，但是真的就可能一下就想不起来他当时说的是哪句台词啊。不过我刚才啊，我在前1个小时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有能答上来这最后一张图的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呢，但是我刚刚看到，哎呦厉害了，有听众朋友答上来了。确实我认为最后一张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昨天出题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起来最后一张它是个什么，是个什么什么那个经典台词来着。但是我看到现在有很多朋友，你看5385啊，然后包括啊洋洋啊，然后包括2613啊，还有怡润呐、7471啊，都答上来了，你们真厉害。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啊，您也来挑战挑战，您看看您这6张图您都能答上来吗，这对应的这几个经典台词哈、啊、您回复早安奶茶上，我们来跟您继续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石家庄前4个月经济运行平稳，1至4月份石家庄市经济运行较平稳，发展动能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432.5亿元，同比增长9.4%。唐山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具体来关注到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契税的提取，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大修基金的提取，还有扩大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以及开展公积金的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5月18号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的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轴线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教育相关的消息来看到，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正在公示，涵盖3+2、3+3、3+4以及5年一贯制项目。再来看到一组招聘消息，张家口市2026硕博人才引进公告发布，全市事业单位引进硕博人才124名，市属企业引进硕博人才10名，5月25号到5月29号期间报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北省设岗885个。本次招聘的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河北省中医院2026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9名，5月20号到28号期间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中医院官网。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第二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3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至6月4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官网。河北体育学院2026年选聘第一批工作人员12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至5月27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和河北体育学院官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2026年第一批公开选聘工作人员8名，要求博士学历，详询报名 河北人社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官方网站。再来关注到身边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赛事。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5月24号正式揭幕，每周六晚洋河楼东广场主赛场准时开打。5月24号晚，中甲联赛第九轮将上演保级关键战，石家庄功夫队坐镇裕同国际体育中心迎战梅州客家。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5月22号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本次赛事呢，涵盖 ILCA6级，还有 ILCA7级、470级这个奥运核心竞赛项目，来自有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参赛。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来到了，带来1650多件的展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让传统的文化焕发时代生机。还有涉及到我们的出行交通有关的一些关于的这个赛事，看到有2026石家庄鹿泉第5届公路自行车赛将在5月24号在鹿泉区举行，届时呢部分的路段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通行，也提醒大家哈。说到周末了，出行了。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气温也是忽高忽低的，天呢也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所以像我们的皮肤啊，面对这种紫外线和空气湿度的这种变化，就容易出现那种不平衡或者是说失衡的状态。今天呢可能就突然就敏感泛红了，明天就突然就是干燥拔干了啊，这换季烂脸是反复频发。那到底针对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

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 99% 的含量是精华， 1% 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90，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里面5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呢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5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2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
2: 说得对，
1: 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8: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早上的8:3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哦。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奶茶的这个互动有奖环节，这个看看今天出的这几个图，看到这个图您就不由自主的就得说出一句话来。对应的这个图里面的主角他说的是什么台词呢？大家打字发送到这个留言帖下面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啊，就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了。到时候大家想要这个黄金小马也好啊，或者想要鲜花也好啊，想送给谁啊，都可以来备注跟我们说一下啊。回复早安奶茶，你就可以看到这几张图了。您回复着啊，跟我们互动留言参与着。我来跟您说说关于这个减肥的一些消息啊，说最近呢有一个女演员啊登上热搜了，引发大家关注了，说这个变化太大了。我一下都没认出来他是谁。大家还记得说24年前由于娜、刘烨、印小天主演的这个赵宝刚导演的这个海岩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那个电视剧吗？说当时啊，刚刚出道的于娜就凭借着身材高挑还有气质高冷的罗晶晶那一个角色迅速获得广大网友的认知，让很多的观众也是印象深刻啊。结果呢，最近这个于娜啊参加这个综艺节目21天重养自己的一个节目录制，说胖的呀让所有人都震惊了，真的就是胖若两人啊。说不仅观众要凭借节目给出的对比照片才能意识到镜头里的这个人是谁，于娜自己解释都说，就是因为治了10年的焦虑症才导致了身体的变化，说原来治疗焦虑症是需要服用激素类的药物，而10年之间的这个治疗也让她呢从曾经百度百科当中的108斤一度的肥胖到

230斤。有网友就纷纷表示啊，不敢相信，她曾经是我的这个童年女神啊，原来激素也会让人一个人变成这样。说当然了，很多人也提到说，其实无论胖瘦，自己健康就好啊。所以她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健康，让身材再恢复到从前那样的一个状态，健康的状态，然后来参加了这个21天重养自己的这个节目的录制。说到减肥了啊，最近还看到说一个热搜话题叫什么，进了减肥群之后我这辈子啊就没吃这么尽兴过。眼看着呢又到了这个健身房连跑步机都抢不上的一个季节啊，天越来越热了嘛，暖和起来了。有句老话叫什么，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说减肥的本质不过六个字，叫管住嘴迈开腿。看似大道至简，实则难于上青天啊！有人进这个训练营，有人加减肥群，但是最后发现说真正瘦下来的其实还是少数。为啥呢？答案其实不难猜，就是把世界上最爱吃的一群人，你给他聚集到一块儿了，他们不进中盐，只进油盐。虚假的减肥群说进群收费啊，每日打卡，焦虑互卷啊，真实的减肥群是什么呢？就是饭张力满满。你连续发一周的这个体重照可能无人问津没人搭理，但你但凡你只要发一条美食链接，绝对在群里边一呼百应。哎呀，说这个群友啊，线下一见面就直呼相见恨晚，说一口一个说我看你也不胖啊，说那场面就等同于全城的老饕们聚会啊，说一群人就搁店里就点好了菜了，还能另外再加几点几个外卖，说吃饭呢还是得找旗鼓相当的搭子，这辈子打从进入到减肥群之前没吃这么尽兴过。说白了啊，这减肥人群什么都舍得吃，就是舍不得自己吃一点苦。其实口腹之欲是很正常的一种欲望了，如果肥胖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话，享受美食长点肉它不是也是一种幸福吗？对不对？哎，说了归齐，还是总归那一句话啊，不管是胖也好瘦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最重要。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不要忘了继续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几个图对应的都是哪些经典台词呢？真的很简单，就是最后一张图稍稍的有一点难度啊，但是我依然看到我们评论区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听众朋友们已经把答案写在评论区下方了，大家来挑战一下您自己的阅片量，您看看您这几张图，您有没有一下就能说上来这个经典台词对应的都是哪些剧里边的这个人物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说出来的这句话，大字发送到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直播帖下方去互动去留言，就能进入到我们这个抽奖池啦。来听到曹格的这一首《烛光晚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早上的8:46，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是思达。还吃烧，你们来啦。这是谁？这是谁？你打我噻！你打我噻！这又是谁？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看到今天我给大家出的题：六张图，或者说是六张剧照，分别对应的这个剧中的人物，当时这个图里边它对应的是哪句台词？很简单，很简单。虽然说六个图，六道题啊，但是我觉得难易程度啊，就分1、2、3、4、5、6道吧。唯一的难点就在最后一张了。但是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8点这个时间段厉害的答上来了，最后一张，让我找到你就遭老罪喽。如果没有看到这张图的话，光听我刚才说学的这一句台词，大家能对应上这个人是谁吗？是哪个电视剧里边的哪个人物吗？哎，我还看到很有实诚人呢，说我就是过来抄答案呢。对啊，其实大家如果要是说实在是答不上来的话，就比如说那个第六

0: 个啊，答不上来，你看看评论区呗，我们厉害的朋友们太多了。5882说了，我来抄答案的，我就是抄答案的那个啊，我只猜出来3、4，只能猜出来3、4，啊，就抄答案之前自己只能猜出来第3章、第4章是吗？第三章这个真的是烦死了。第4章是什么？第4章臣妾做不到啊，臣妾真的做不到啊。所以第1章是谁？哪吒还是收你们来了？啊，第2个太乙吗？那师傅啊，你打我噻啊！3个猴哥烦死了。4个皇后娘娘，乌拉拉拉死，臣妾做不到啊！5个谁？北京还都有谁在啊？到底有谁在啊？我这一大早大周末的，我这两句终于让自己清醒了啊！我相信很多现在刚打开电梯的朋友们也清醒了，然后这两句。最后一章就是，电视剧《狂飙》里面嘛，《狂飙》里边那个谁，疯驴子哈，找那个司机叫郭震。郭震搁那儿藏着，他就在那儿这个找，让郭震，我看见你了，你让我找找，你就遭老罪喽。大家可以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啊，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早安奶茶这4个字来看一看。如果要是凭借您自己的这个本事的话，凭借您自己的阅片量啊，自己的记忆力，咱的这个。看您戏多戏少了，能不能答出来这几个图对应的这些经典台词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本周我们的主持人给幸运的听众拨打的这一份幸运的惊喜来电啊，看看在这一周都有谁来中奖了。
1: 喂，
2: 您好，来电是恭喜您中奖了
1: 啊？是吗？太激动了！
2: 您听我们节目多久啦？
1: 啊，我听了好多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到现在上班也是每天，就是我那收音机都没换过台，一直是1024，每天早上我开车大概40分钟到单位就一直在听，每天就是我送完孩子我就开始等红绿灯，就赶紧看两眼，基本上我都会留言。
2: 今天是520，有没有好好庆祝一下呀？
1: 今天本来想好好庆祝了，但是我今天晚上有课。明天不也是挺特殊的吗？今天也是我们结婚10周年。明天我可能下班会早一点，然后我们去吃点好吃的庆祝庆祝。都这都老夫老妻了，结婚10年了。我老公说了，今天那个给送一束花吧。我说不用了，直接给钱吧，最现实了。今天本来想试着玩呢，我说呀，看看能中奖吗？然后结果还中了，太开心了，我太幸福了，太激动了。
2: 这10年的话，你觉得两个人有什么变化？
1: 从刚开始我们结婚那时候都是打工仔，也没捞什么钱。慢慢随着时间是吧，长了，有第一个孩子了，孩子今年都9岁了，有一点积蓄了。从刚开始都不太懂事儿，老吵架，到现在就是互相能理解了，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互相吧，就是这个脾气啊什么的，之前可能没3言2语就开始吵起来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很少吵架了。
2: 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两个人都没有变的部分？
1: 就是这个默契还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今天下班了，我突然很想吃什么东西，我还没给他打电话呢，他一般就买回来了。今天比如说我挺忙的，我说过两天我再取一些快递什么的，然后他一般也都会给我拿回来。我其实心想的是今天帮我拿回来吧，要不然也越堆越多了，但他已经帮我拿回来了。
2: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大计划呢？
1: 今年其实我们想要个2胎，然后这不是一直有各种原因吧，没有计划好，那个一切计划中，说今年要是能幸运中奖最好了，没有话也就顺其自然吧。
2: 鲜花和黄金小马，您想选哪个？
1: 鲜花吧，正好就是这个特殊的节日，送给我自己。
2: 有没有想通过我们节目对老公说的一些心里话呀？
1: 他也辛苦了，希望以后都越来越好吧。

听着这首歌，是不是瞬间又回到了当时追玫瑰的故事的那个时候了？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守候收听，周末愉快。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一到四月份石家庄时间，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

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

0: 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古物，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

只有名字对应上了，他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

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

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号在鹿泉区举行，届时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控，禁止一切车辆跟行人通行。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第二次公开选聘工作人员13名，要求博士学历，即日起到6月4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官网。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之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22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跟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周后拉开战幕，全世界多国的球迷近日自发地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以鼓舞球队的士气，在社交平台上获得百万播放量。

0: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时间走到了14:06，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的直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问候你周六的中午好。那前几天的时候呢，下了几阵子雨之后，今天的空气当中虽然也是太阳出来了，但是会有一种很清爽的夏日的感觉。那周末了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见自己最想念的人吧。任贤齐的这首歌《我是一只鱼》，所有的想法实现愿望达成的时刻，其实都是很快乐的时刻，而清楚自己内心的需要，也可以是很幸福的。花开的声音，张靓颖。

0: 按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1: 兄弟姐妹们，天天对着电子屏用眼药水续命的举个手。长时间用眼的你啊，有使用眼药水的习惯吗？你的眼药水多久更换一次呢？之前有个热搜，赵女士在办公室啊眼睛干涩，翻出半年前开封但没过期的眼药水滴了几滴，当时是舒服了，结果第二天眼睛又红又肿，眼泪汪汪，分泌物多到吓人，去医院一查，视力降到0.1，确诊细菌性角膜炎。
2: 等会儿不是没有过期吗？怎么还角膜炎了？
1: 眼药水包装上的保质期啊，说的是没开封避光保存的情况，一旦开封，细菌就可能趁虚而入，超过4周就别用了，不然角膜溃疡，视力下降，严重的还会失明。
3: 这可太吓人了。
4: 呆子，我问问你，滴眼药水的时候，你是不是睁着眼，直接就把眼药水滴你的眼球上了？
3: 嗨，这话问的，那不滴我的眼球上，还滴你的眼球上啊？
4: 找马！
1: 滴眼药水的正确位置是结膜囊，不是眼球。眼球表面光滑，会导致眼药水全部流出。正确的姿势呢，是用食指扒住下眼睑往下拉，同时眼睛往上看，头轻仰，眼球啊和下眼睑中间形成的空袋就是结膜囊的位置。眼药水悬空，距离结膜囊2到3厘米，滴一滴，滴完后中指按住内眼角2到3分钟，再闭眼转转眼球，休息5到10分钟，才算完成了滴眼的用药过程。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人生是没有如果的，但是我们回头看来时的路的时候，也总是免不了想到如果这件事儿。五月天的这首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应该会有很多人从这首歌里听到了爱情，但其实说它是唱给友情啊，或者是唱给人生里每一个重要却不期而遇的人，也是很合适的。那么此时此刻的你听到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

那些曾经彼此天天见面的日子，后来变成了回忆里面非常美好的旧时光了。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令人想起毕业季，五月底六月初又会有新的一批人即将毕业跟分离。那在这个时节，凤凰花开的正好，没想到这火红的花却也可以成为了分别的标志。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14:35了，到了今天本时段的好物推荐时间。那现在最近几天呢，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阴雨绵绵，皮肤面对紫外线跟空气湿度的变化，就极容易陷入到敏感泛红或者是干燥拔干、水油失衡的这种窘境。那在这个换季烂脸反复复发的情况下，怎么来解决一下呢？我们来连线星华，来听听他的建议。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

百聚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 99% 的含量是精华， 1% 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90，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里面5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的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5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2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用质朴表达传递了对于情感跟生活的本质思考。也许世界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存在，但是后来的我们也会明白，很多时候反而是越简单越能够接近幸福的本质，而平凡却深刻就是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是褪去繁杂之后对于真挚的回归。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杨丞琳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是一首关于黄山的歌，叫做《水墨如烟》。

这样的歌在阳光特别好的初夏听来，会觉得内心增加了一次清凉感。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暮了。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有。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

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0: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国瞄准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呢是由朱杨柱、张志远和梁家颖组成，由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梁家颖呢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呢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近日，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啊，越来越少了。那么，在近日的记者了解到，大部分的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了，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这两天，河北出品的舞剧《颜真卿》全国首次巡演深圳站全网爆火，票房呢已经突破了100万元。远在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啊，然后也是赶来了深圳，他呢专程为家乡舞剧加油助威。今天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2-3最终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解说表达，这一群年轻人，他们个个都是小树苗，无数个小树苗争先恐后的发展，才会铺设出中国足球的春天。最近的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社交平台上蔓延开来，引发大家的讨论。实际上呢，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应该占到每天能量摄入的50%到65%。而人脸部的轮廓问题啊，更不能说归咎于碳水，我们要重视碳水摄入，追求身体的真正健康。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的北部、廊坊北部为20到26度，其他地区呢为27到31度。本节资讯是由麦吉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5: 今天我，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

0: 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夏天到了，又到了出门运动骑行戴耳机听歌的日子。您现在经常听的是老歌经典的歌曲，还是短视频里面那些魔性的快节奏的热曲呢？而在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像刚刚片花里介绍到的粤语金曲呢？那些年你是不是也曾经用着蹩脚的发音去跟着学唱哼唱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却把每一句歌词深深地刻进了自己的心里，而那些旋律也从未走远。今天我们邀请各位共同来开启周末的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是的，就在今天晚上呢，央视6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这档节目将正式开播，众多顶流歌手今晚将同台开唱，视听盛宴直接拉满。而河北音乐广播呢，我们这次是联合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叫做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上视频端的同步直播，帮您来解锁音综陪看的新玩法。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今天开场要先听一首王杰的歌呢？我觉得呢，王杰他的身份和他的音乐发展路径啊，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档节目《国乐无双》建春乐播狂欢夜。因为今天晚上的这档节目呢，它就是聚焦了经典的粤语歌曲，而且呢是要通过老歌翻唱新唱的方式，用普通话来去唱广东话的粤语歌，然后呢用粤语来去演唱普通话的歌曲。到头来还是梦。其实王杰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一曲两词的模式啊，你比如说《谁明浪子心》呐，包括《只因我爱你》啊，这些歌曲都是有粤语版本，有普通话版本的。这样的话呢，会被更多的朋友来去了解和传唱。而除了今天晚上有这种非常精彩的音综节目之外呢，我们还开启了陪看新玩法模式。今天下午的5点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0点，我们在抖音视频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现在你又可以去到抖音啊，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进入到这个直播间里面，您会看到我们的主播石头啊，就是古人太酷了的主播石头正在进行直播。他呢今天准备了很多的重磅福利，会疯狂派送在直播当中，节目限定的周边，包括明星的签名的这个卡片啊，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还有简纯酸奶的畅饮券，多重好礼轮番会在直播间里面送给大家，而且中奖率我跟您说特别高，让您边看边聊就能边拿奖品，5个小时欢乐

不间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现在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回复简纯就可以收看视频直播了，或者您直接在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这几个字儿，也可以来去跟大石头来进行直播的互动，视听双端同步狂欢。那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石头在播出之后呢，在今天晚上的7点，我们的主播子琛，大橙子的子琛，会加入到直播间，和石头一起来去聊一聊音乐的那些事儿。然后呢，继续会为大家来去送福利。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是由子琛和我麦迪，我们两个人呢，跟大家一起来去陪看、陪聊，关注到今天的国乐无双，我们的首期节目。同时在直播间里面还会有很多的好礼来去送给大家，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好喝的酸奶，包括一些明星的签名照，包括很多的这个福利单品，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过不定期的互动持续的放送给大家。所以关注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吧，在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嗨起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简纯二字，或者直接找到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接下来我们说到了经典粤语歌，咱也来听一首啊，非常经典，大家也很熟悉，来自于陈慧娴《千千阙歌》，稍后回来。

经典的歌曲听起来就会让人身心舒畅，这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千千阙歌》，很可能这首歌曲的年龄要比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的年龄还要大，但是那又何妨呢？经典就是经典，我们怎么听都不过时，而且老歌听起来总会给人很安心的感觉。粤语的发音它和普通话非常不一样，有一些歌曲的曲调呢，只有和粤语的发音结合起来，你才会觉得真正的对味。而通过一些有趣的改编，我们也可以把普通话变成粤语歌唱，别有一番风味。这就是国粤无伤这档节目的魅力所在。在今天晚上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的三位主播古人泰晤克拉的这个主理人啊，石头，还有这个大橙子的主持人子琛，以及正在直播上节目的我麦迪，我们会通过5个小时接续直播的方式，在抖音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陪伴着大家来度过今天晚上这5个小时。那现在呢，是由我的同事啊，大石头。大石头正在喝好喝的酸奶，正在我们的简春酸奶旗舰店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大家，然后再去介绍今天晚上的节目，来聊音乐。我们知道石头非常有才啊，他也会去聊聊音乐，然后同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今天晚上他要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和奖品，准备了很多我看好喝的简春的酸奶，然后有很多的赠品。哇，这价格比在很多地方买都要便宜哎。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看石头的直播和讲解，然后顺便的可以让石头来送大家好礼，来去抽抽福袋。因为我们在前两天的准备的时候，其实准备了蛮多的东西的，有福袋，然后有赠品啊，很实用的一些赠品。关键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代言人是这个白敬亭嘛，简纯的代言人，今天还准备了石头专门准备了白敬亭的真的哦亲笔的签名照片，要在直播间里面通过互动的方式送给大家。哎，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就赶紧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去看一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直接回复简纯二字跳转链接可以看到，同时也可以直接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酸奶旗舰店看大石头的直播。稍后我们还会请石头来跟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连线。你说到这个粤语歌曲，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那就是当年粤语歌曲的一时走红，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手抄歌词的故事。您的青春有没有一本或两本或好多本手抄写的歌词呢？当时其实很多人啊，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情怀的，就是你会把这个喜欢的歌手的歌词一字一字的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听歌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方便，我们其实听到的歌，大家听的歌，首先基本上都是那些歌。第二呢，我们听歌的渠道并不多，通过收音机，通过 MP3 然后来去听歌，通过磁带，通过 VCD DVD， 所以音乐是当时非常非常宝贵的精神食粮。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会挑选非常精致的一个笔记本啊，非常干净，然后呢在这个泛黄的纸页之间，用自己的这个钢笔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碳素笔，写下自己喜欢的歌曲的歌词。当时手抄的有什么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抄一些抒情歌的歌词还好，但是当你一抄到一些比如说歌词很多的歌的时候，其实你还挺累的。比如说周杰伦当时挺火，抄他的什么以父之名啊、双截棍呢、啊、说唱语速十分急促，大家只能反复的暂停那个磁带或者暂停的 MP3， 然后逐字核对空耳歌词啊，我当时特别印象特别深刻，抄这一句歌词，抄这一首歌的歌词真的得个把小时。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很多的歌曲逐渐的封

丰富的起来，包括英文歌，包括粤语歌，我们的这个歌词本也逐渐的开始变厚变丰富了。而且抄写歌词的过程，那时候我记得很多的同学练就了一手好字的本领，认识大量的繁体字，就尤其是抄粤语歌词。而且当时班里还催生了什么代抄歌词这样的一些这个小趣味啊，字迹好看的同学格外受欢迎。你想抄这个歌词，但你字写的不好，你会拜托字写的好看的同学帮你去抄啊。然后呢，有人专门抄写歌曲的语句写进作文里，有人把这个专辑的歌词当作礼物写好之后赠送给好同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小纸条啊，同学录上的那些歌词，其实呢都是我们青春时候的暗号啊。所以想问问大家，当年您的歌词本里面最常出现的歌手是谁？你当时有没有手抄过歌词？抄过谁的歌词啊？尤其是粤语歌词，你当时用什么很古早的方式，但是现在想想有点天真，但是又非常有意思的方式去追过星呢？哎，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当然不要忘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来回复"简纯"二字，回复"简纯"就可以，知道怎么去观看现在石头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准备了很多好喝的、好玩的，要送给大家，快去直播间看石头吧！在抖音也可以直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来观看石头的直播。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4: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国有无双，不见不散。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叫乐播狂欢夜，主播5小时陪你一起边喝边听边聊天。今天晚上的央视6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将正式开播，然后呢，很多的顶流歌手将会同台开唱，有雷佳、成龙啊，包括像这个很多我们知道的一些偶像歌手，宋亚轩啊，然后呢都会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出现，包括梁咏琪。河北音乐广播呢，我们这次呢是借这个机会联合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推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叫做5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在广播端和视频端将同步直播，今天直播有5个小时，刚刚5点钟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很多朋友说，哇，好厉害啊，5个小时难道都是一个人播吗？当然不是，我们有3个人接续上场。首先打头阵的是我们的古人太酷了的主理人大石头啊，石头今天是散财童子啊，石头今天据我了解是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去到了简纯酸奶旗舰店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现在石头正在拿着，这是什么？我看看，明星的签名照吗？还是演唱会？哦，他在拿着这个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的现场的演唱会的票，在给大家发票呢。抽奖互动现在已经开始了，哇，石头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刚刚我还在直播间里自己下单买了这个简纯的酸奶，叫超顺桶，因为刚石头介绍的我特别心动，说这个超顺桶能够让自己生活顺顺顺，身体也顺顺顺，我说我太需要了，然后就下单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直播间里面这5个小时，石头包括子琛，包括今天晚上我在8点之后呢也会进入到直播间，一直和大家到10点一直陪伴着大家，都会有很多简纯的酸奶的一些福利购，这个要比您平时在各大平台买的要便宜。

的多。借着这个节目，我们呢好听又好喝，咱们一起陪大家过周末。所以现在您要想享受福利，想抽奖，想拿到白敬亭的签名照，想拿到国乐无伤节目的音乐会的门票，您都可以去到大石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简纯俩字儿，或者直接打开您的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这几个字儿，就可以看到大石头正在进行的直播啦。说到这档节目，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档节目其实它就是把经典的那些粤语歌曲从我们的青春当中再次唤醒，然后用普通话翻唱粤语歌，用最新的编曲和编排让大家听到，哇，当年陪伴我们那些粤语金曲，原来它这么好听，原来我们心里一直记着它的旋律，而也可以通过粤语歌曲的发音方式来去唱那些我们熟悉的现在大火的抖音热曲也好，或者说网络的热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音乐综艺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一档特别节目当中，乐播狂欢夜，麦迪也会在直播里面的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接下来要跟大家玩一个游戏，也就是我们以往音乐 Let's Go 会跟大家玩到的游戏，就是猜歌。哎，怎么猜歌呢？今天这个猜歌有一点不一样，很简单，只有一句歌词。我来跟您读一下这一句歌词它的首字母，好不好？我来读一下首字母，然后呢，您来猜一下这是哪句歌的歌词。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这首歌你要是不会唱的话，我跟你说，不可能。太多朋友对这首歌曲十分熟悉，前奏一响起，瞬间让人泪目。来吧，我读一下这个拼音呢。这首歌曲第一句拼音是鸡特乌，然后逗号，喝一勒科西坡哥，鸡特乌，喝一勒科西坡哥。哎，有没有朋友知道的？他这个断句啊，三个字，然后逗号，然后接下来又是七个字。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可以去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猜歌这俩字儿，帮您呢把这个几个字母啊做到了猜歌里面，您可以猜一猜，甚至您可以自己亲自把这首歌唱出来，唱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里面，咱们一起来去缅怀一下自己的青春。

0: 来吧，现在大家的歌声已经过来了啊，然后在后台回复啥的都有，回复简纯的也有，回复简纯酸奶旗舰店的也有，回复简纯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直播间的这个链接啊，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海报，扫一下码就能去看这个抖音的直播了。石头现在正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送福利呢，正送明星的签名照，还有这个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的门票呢。另外呢，还有就是酸奶，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聊到的这个粤语歌曲，大家的歌声一定很动听，因为它都是代表了每个人的青春。我们来听听看，选择一下。首先来听这位朋友，他的歌声他猜对了吗？
1: 听听我，还没跟谁丢过。
0: 哎呀，他唱完我就想接着下一句，怀着冷却流的伤我飘云峰。也太熟悉了。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朋友。
2: 今次我是你去雪飘过，
0: 非常好听，是一个女生啊。是的，听到这儿我觉得不用多说了，这就是来自于 Beyond 的一首《海阔天空》。

岁月流转，新歌层出不穷，但经典的粤语老歌依旧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接下来通过这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们来重温那些经典。

0: 好了，傍晚的5点37分了，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省是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的西部还有石家庄的西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为8到15度。那么说到天气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哈，在今天夜间，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和邢台、邯郸是多云转晴。到明天白天的话呢，有一些地方就要开始下雨了。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这场雨呢，还会一直持续到周一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车要不就先别洗了。想带一只你的耳机。这几天的天气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挺多变的，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阴雨绵绵，皮肤面对紫外线和空气湿度的这种快速变化呀，容易皮肤也很摸不着头脑啊，陷入到像敏感、泛红、干燥、拔干、水油失衡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尤其是皮肤比较嫩的女生还是很敏感的，换季烂脸啊，这种情况大家都不希望看到，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我们的主持人星华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99%的含量是精华，1%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90，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里面5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呢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5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 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两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

0: 定我。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就在今晚，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将正式开播，众多顶流歌手将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本次联合了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了5个小时的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陪着大家呢一起来听歌喝简纯，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去陪伴大家度过这5个小时啊！这是《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通过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进行直播，帮您来去解锁音综的陪看新玩法。此时此刻呢，开启直播的是石头啊，他是率先开启了直播，正在直播间里面等待着大家。而且石头今天是怎么说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等待着大家进入到直播间里面。因为今天呢，石头现在正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发礼品呢，我看是拿着《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的演唱会门票，然后还有这个代言人啊，白敬亭他的亲笔签名正在给大家正介绍着呢。然后呢会通过一些直播间里面的互动刷屏的一些游戏来去把这些奖品随机的来送给我们的朋友们。作为古人太酷了的这个大石头啊，我觉得对于音乐是有自己的一些理解的，所以石头在直播间现在呢正在边跟大家聊天边聊音乐，同时呢也在介绍着简纯超好喝的一些酸奶。刚才石头还自己喝了好几口啊，然后呢我们也在自己下单，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我看很多酸奶其实它的价格真的哇超级实惠。今天酸奶的价格要，因为石头有很多的优惠券啊，这些优惠券叠加之后呢要比我们自己去外面买要真的给力很多，所以今天晚上就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玩得开心喝得开心嘛。所以说我们今天由大石头首先开启直播，欢迎大家可以现在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里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酸奶旗舰店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来去看大石头的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简纯啊，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儿也可以来去找到我们的直播的链接。说到经典的粤语歌曲《国乐无双》这档节目呢，我觉得他的这个立意非常的好，因为就是要把我们曾经青春的时候蹩脚的发音去学唱的那些经典的特别老的粤语歌曲让它重焕时代光彩。然后呢在这档节目当中为什么叫国乐无双呢，因为它会通过国风啊，包括现在一些很流行的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编曲方式把这些老歌来新唱。我觉得老歌其实它本身就自带魅力，比如说咱们去到 KTV， 你在门外面听着这 KTV 里面唱的什么歌，大概能判断出这屋里面这包厢里面大家的平均年龄。比如说你要听着唱的是《铁血丹心》是吧，《世间只有你好》，这些金庸武侠剧的经典的一些粤语的歌曲的话，主题曲的话，那这肯定就是70后。如果说你听这唱的是不再犹豫，真的爱你，海阔天空，光辉岁月，什么刚听我好运了一颗 CPU 哥，这大概就是80后啊。当然80后90后唱的还有很多歌曲我们在 KTV 里面点唱率很高的，像什么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啊，还有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沉默是金啊，包括 Beyond 的很多经典的歌，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在深秋》，然后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很多90后喜欢唱的很熟悉的陈奕迅的歌。

富士山下，浮夸，对不对？这些歌曲其实真的是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这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 KTV 时光，可以说是，可能不太发表，不太标准的发音，不够完美的演唱，那都是最真挚的青春模样啊。所以我们想说，老歌不衰，旋律长青，每一首传唱至今的粤语金曲，都是我们藏在歌声里面的独家记忆，独家青春呢、啊。今天晚上的直播五个小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排兵布阵。首先打头阵的是石头，会陪伴大家5点到7点，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陪伴大家一起来去给大家很多的福利。然后在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呢，是由石头和子琛啊两位主播，大橙子的子琛一起陪伴大家去聊聊音乐，聊聊国乐无双这一期节目的一些歌手啊，包括音乐背后的故事，以及会玩一些和音乐有关的游戏，为大家去送福利送酸奶。然后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麦迪我啊会和子琛一起来搭档，和大家一起来去陪看国乐无双首期节目。同时直播间里面我和子琛还准备了一些音乐游戏互动，等待大家去解密啊。然后如果你只要答对题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惊喜的奖品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5个小时的超长直播，我们在直播间里见。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简纯两个字，就可以知道怎么看。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通知，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契税提取，阶段性支持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扩大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开展公积金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22号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赛。今天 OpenAI 发布了正式的公告，宣布 ChatGPT 解锁了新的技能，用户上传表单之后呢，可以直接用语音或者文字说明填写内容，系统就会自动识别表单字段，自动的补全表单的信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累计出口达到了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下新高。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的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的检查，并且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截止到昨天下午，2026年5月，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9.8亿，超越去年的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破8亿。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啊，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都是多云见晴。而到了明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气温有所变化，包括天气也有所变化。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在明天，而这场雨将持续到下周一。好，本节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播报。
3: 今天我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让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呢？那些年，我们用不太标准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心里。那些旋律从未走远。欢迎大家可以聆听我们今天晚高峰的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您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简纯”二字来观看直播。

如果说我们要尝试把粤语的歌曲直接转换成普通话来去演唱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因为粤语它有自己的发音和自己的句式的组合。但是如果我们结合着最新的编曲，把它拆分开再来组装的话，你会发现原来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在现在也能够很好听，很洗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蛮早了，20年前的歌了。这是陈奕迅于2006年11月份发行的粤语代表作，叫做《富士山下》。其实这是一首情歌啊，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代表了克制的旋律当中陈奕迅他最为有特点的这种低回叙事的唱腔，能够最代表他歌唱记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兼顾了画面感。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尤其是90后去 KTV 里面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那说到粤语歌曲在这个时代的重新演绎了，今天晚上的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粤无双将正式开播，众多顶流歌手今天晚上将同台开唱，比如说有雷佳、梁咏琪、成龙，还有张杰，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就很多年轻朋友很喜欢的啊，这个宋亚轩。而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将会联合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个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粤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广播端加视频端同步直播，陪您一起来解锁。今天晚上这5个小时，我们怎么来排名布阵呢？是由我们3位男主播来陪伴大家。首先打头阵的是我们的古人太酷了的主理人大石头。石头呢会唱歌，他是一名摇滚乐队的主唱，同时呢会写歌。河北音乐广播很多的活动的歌曲都是由石头操刀，同时石头还会唱歌，而且呢石头还会唱很多的粤语歌曲。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聊说你最熟悉的粤语歌是什么，你能够代表你青春的一首粤语歌曲是什么，然后我和石头异曲同声的都说了 Beyond 的歌啊，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啊等等的。而且今天晚上的石头不光有好音乐带给大家，同时还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发福利啊！现在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回复简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抖音，里面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简纯酸奶旗舰店可以看到大石头正在进行的简纯的直播，给大家呢带来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国粤无双这档节目的演唱会门票今天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由石头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送给大家，还有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简纯的这个代言人白敬亭他的签名照啊，昨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已经看到了真人签的哦，也会送给大家。还有就是我刚自己也买了酸奶，好喝的酸奶啊，无负担的酸奶。简纯今天石头帮大家组了很多的组合，买的多赠的多，这个组合这个优惠的力度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就在今天晚上这5个小时，我们的简纯乐播狂欢夜由我们的主播会送给大家，所以不要错过。稍后还会有子琛加入直播间，今天晚上8点到10点会子琛还有麦迪我们两个人继续陪伴大家，一共达到这5个小时的超长陪看直播。刚刚提到了大家共同的粤语记忆啊，前奏一响起，好像说哇，我的青春又回来了。一起来听听歌吧，回忆当年我们曾经用蹩脚粤语学唱过的那些经典的歌，来自于 Beyond。提到粤语歌曲，永远提到摇滚乐，永远不能够忽略的 Beyond 的这首《光辉岁月》。

0: 奔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4: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是的，此时此刻呢是18:2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也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知道如何来去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特别直播了。简纯乐播狂欢夜，三位主播麦迪、子琛还有石头，我们三个人呢会接续上阵来陪伴您度过这5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去听歌，然后一起来去互动送奖品。今天晚上我们相聚的平台呢是抖音视频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抖音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现在呢正在进行直播的是我们的古人太酷了的主理人石头啊，正在这个线上的直播间里面陪伴着大家，正在向大家推荐好喝的，包括来去做一些音乐方面的介绍。今天石头准备了很多的好礼啊，我觉得石头真的是准备啊诚意满满。首先有简纯的代言人白敬亭的亲笔签名照，同时还有国乐无双这档非常厉害的音乐综艺节目的现场的入场券， 就是观众的入场券，您可以去现场看这些明星演唱，比如说雷佳呀、梁咏琪呀、成龙啊、张杰呀，还有什么呢，就是准备了很多简纯酸奶的一些新品福利，有很多的优惠组合，这个组合只有在今天晚上这五个小时有，过这五个小时这个优惠真的就没有了。这是我们谈了几天之后呢来谈下来的，就是为了在今天晚上这个周六的晚上这五个小时给大家全情释放出去啊，听歌喝简纯啊，然后呢我们一起轻轻松松陪伴大家度过这五个小时。大家可以现在赶紧去到抖音来去直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者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搜索简纯都可以去到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在广播当中跟大家玩一个游戏，我们一起来猜猜歌吧。我们说大家的青春当中都有那么几首很熟悉的粤语金曲，时隔很多年，但是你一听好像刻在 DNA 里一样，马上就会被唤醒，你就知道哦，这首歌到底是哪首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音乐的熟悉度啊，音乐大侦探，我们会播放五首歌曲的段落，你来通过听这些歌的选段来答出这五首歌曲他们的歌曲名字啊，来猜歌名。我觉得难不倒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当年陪伴我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吧。这是第一首。

这样的歌曲，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嘴巴，你也想跟着哼唱，因为你真的是太熟悉这些歌了。今天我们借着国乐无双这档节目，以及我们的简淳啊乐播狂欢夜，我们的特别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那些年陪伴我们的经典的粤语歌。刚听了五首歌曲的段落，想必大家肯定也都猜出来了，这五首歌分别是哪五首歌，我们就不卖关子了，跟大家依次来去简单介绍一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歌曲，来自于谭校长谭咏麟1994年发行的《讲不出再见》，讲不出再见啊。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后来很多人毕业礼和演唱会的永恒的收尾曲，谭咏麟给我们带来的永远的经典《讲不出再见》，94年的歌，30多年了。梦里张国荣的歌曲，我觉得在音乐界一定是独树。

不一致的，你听他的这种声腔的共鸣，他的这种咬字的语感的发音。倩女幽魂这首歌产生自1987年，来自于哥哥张国荣。来自于张学友1993年的歌曲《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原本是巫启贤写给他弟弟的歌，张学友呢相中了旋律，然后呢重新填词，然后就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对爱情的执着和无悔啊，唱的人动人心弦，横扫1993年当年香港乐坛的各大奖项。歌神就是歌神。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林子祥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是他当年写给自己在追女孩的时候，写给自己心仪的女孩的一首情歌《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很老了，1980年的歌，40多年了。轻快甜蜜啊，歌词里面，比如说什么咸鱼白菜也好好味，非常有烟火气，道尽平凡爱情是最珍贵的。有人说，这首歌曲是当年粤语甜歌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曲当然自不必多说，李克勤带来的一首《红日》。哎，这首歌有故事啊。话说李克勤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正值自己的事业低谷，连续拍戏到凌晨，在 TVB 停车场里面熬夜写完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来勉励自己，节奏也是十分的热血和激昂啊，成为了每一个人呢、逆境当中来去聆听的励志金曲，激励了很多人。来吧，我们继续把耳朵张开，一起来去把调频调到那个年代，来听张学友带来这首粤语《饿狼传说》。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正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
2: 说得对，
1: 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4: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好了，时间来到了18:38，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北部、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都是多云的状态。到了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像石家庄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都是多云。另外呢，到明天夜间一直到下周一，全省都是阴天的状态。其中像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秦皇岛北、保定西北部、邯郸西部还会出现小雨，其他地区呢还会出现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下周一出门提前要去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如果周一早高峰路上下雨的话，可能会影响交通的情况啊，您提前来去规划。这两天这天气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白天的时候还挺热的，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阴雨绵绵的。那我们的皮肤在换季的时候，面对紫外线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就容易进入到敏感泛红、干燥、拔干、水油失衡的这种情况之下，换季烂脸啊，反复频发，这其实挺烦人的，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周末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主持人星华带给大家的一个好物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想要稳住皮肤状态，一套靠谱的修护水乳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有些姐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的脸部皮肤爱出油出汗的，夏天一定会希望用一些清爽的护肤品啊，不要太油腻厚重的面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找到了这么一款清透的水乳，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原价一套是3990，乐商城520特惠只要539。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你自用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它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啊，就是海蓝之谜，它的核心底气就是它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是一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你像它那个王牌产品就是精粹水啊，我们这套水乳里面那个水它里面就是有到了这种精粹成分，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精华水，它这一瓶里面 99% 的含量是精华， 1% 是水，所以浓度啊比正常的爽肤水要高多了。你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液来用啊，只不过它是这种流动性更强的，上脸之后呢，哎，觉得吸收更快啊，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用完这个精华水之后，再用它里面这个乳液，乳液呢它是同一系列的，同样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活性精粹的成分，帮助皮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它还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就是促进细胞再生的。哎呦，真的成分做得特别好，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帮你修护和抗老，长期坚持用，拥有从基底透出来自然的这种光泽感，用起来呢就是淡淡的植物清香，每次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很享受，成套用体验会更好啊。今天水乳套装原价3990，今天520活动我们限时返场只要539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趁着价格合适赶紧买上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迪奥的爱心口红五件套礼盒，里面五支，每一支都是热门色号，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的气质知性，然后772呢是裸粉，就很温柔啊，不化妆涂也好看，如果想少女感一点，里面有777烈焰赤橘，还有840枫叶砖红，就很大气沉稳，就百变妆容，你每天可以用不一样的颜色啊，然后去搭配不同的服装。然后今天呢这个是中样，但是你拿在手里它的分量感也很足，是那种磁吸的方管，一套只要169，平时一支正装都买不到，今天可以买五支中样啊，是一个套盒，还有漂亮的礼盒。另外呢520我们宠爱季的活动啊，满210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活动截止到本周日，还在观望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啊，来回复给力领券下单。另外全国巡拍的写真照这周末正在进行中啊，很多之前预定的听众还有我们主持人很多自己都定了，这两天也去拍了美美的照片，都特别好看，就很生活很本真，而且拍的又很有艺术腔调啊，就是高级感满满。现在呢还有少数名额，只有两天时间，不用焦虑说提前安排行程啊什么的，你现在立刻预约，立刻就能拍照，立刻就能取片，体验超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了解详情吧。好的，主持人。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3: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好了，时间来到了18:4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啊，乐播狂欢夜，主播陪你5小时超长陪看。此时此刻我们马上要来连线一下正在

0: 外，今天我们还在现场，除了有好喝的牛奶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包括像国乐无双现场的门票。
1: 是的，
0: 现场今天会送出10张。之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咱们直播间的时候，当时会截屏来给大家送大橙子的那个文创的包。
2: 嗯，
0: 今天这个福利那可是大了去了。
2: 哇哦，
0: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抖音上搜索简纯可以看到，我们记得稍后的时间马上来给大家送票。
2: 嗯，
0: 还有准备了白敬亭的亲签，另外还准备了今天节目的明信片，若干的明信片，各种各样的好礼物，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来送出。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个游戏环节啊，稍后的时间麦迪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陪看。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狂欢夜，就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今天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和大家一起来进行的这个5小时的狂欢。
2: 嗯，
0: 就是现在大家可以来，马上我们来，有朋友在问直播间问说亲签什么时候来送，还有门票什么来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到抖音上简纯酸奶旗舰店，抖音上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啊，就可以进到我们现在直播间了。
2: 嗯，
0: 来吧，我们直播间见，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一轮的抽门票，去到浙江嘉善，让大家现场去看《国乐无双》这档节目。我们直播间见。
2: 哎，厉害了。好的，子深，直播间见。好的，
0: 好的。
2: 嗯，真的是太精彩了，就像子琛在节目里面直播里面介绍的啊，简纯乐播狂欢夜今天晚上我们会从5点钟石头开播，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10点，在这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将马不停蹄去到那边直播间跟子琛碰头，然后加入到他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去聆听国乐无双精彩的歌手们的演唱，一起来陪看陪聊，同时还有很多的好礼，就像子琛刚刚介绍的，来去送给大家。所以大家不要忘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来参与到里面。然后呢，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抖音来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这几个字啊，简纯酸奶旗舰店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现在呢，子琛打扮得非常帅气啊，然后和石头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些非常优惠的一些好物啊，酸奶，包括还有明星的签名，还有国乐无双的门票，他们现在在想招给大家怎么送呢？然后呢，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搜索简纯这两个字啊，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简纯2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精彩的直播了。经典的粤语总是盘桓在我们的心里面，久久萦绕。今天晚上我们共同与粤语金曲为伴，一起听歌配简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的光临。

就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在今天晚上，央视六套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将正式开播，众多顶流歌手将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了君乐宝简纯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纯乐播狂欢夜。在今天晚上的5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0点，我们在抖音视频直播间简纯酸奶旗舰店啊，您直接搜这7个字“简纯酸奶旗舰店”，您会看到主持人子琛、包括石头以及麦迪我，我们会全员上线坐镇陪看三位主播，我们陪您一起来拆解舞台亮点、趣味唠嗑，给您送好礼。现在呢，子琛已经进入到了直播间里面，开启了他和石头的合作直播。您现在就可以来抖音里面直接搜“简纯酸奶旗舰店”。进入到直播间里面跟他俩去要福利啊，互动薅福利，有很多的好物，比如说有很多很优惠的一些机制，酸奶的一些价格，包括还有国乐无双的演唱会的门票，还有这个明星的签名亲笔签名照，在稍后的直播当中，子琛和石头都会放送给大家。好了，大家随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这个简纯两个字，好，回复简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了。下了节目呢，我也将会马不停蹄奔赴直播间，和石头和子琛来去见面，咱们一会儿在直播间不见不散。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

0: 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

水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

伊人送别话。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忘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玄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

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烈，取天

三百里苗儿与视觉。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宋。

别话。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

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

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

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陈塘楼。

0: 险刺骨，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

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或者拨打电话96104，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邯郸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也是多云天气。快乐出发，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别忘了每天早上有奖打卡。今天呢，我们的有奖打卡照样，我们的奖品啊是两种，一种是一束鲜花啊，您可以如果中奖之后指定这束花想要。

送给谁，或者是黄金小马啊，一个足金挂件，我们两样东西啊，您可以任选。然后怎么来参与这个中奖呢？那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每天我们都有有奖互动的小游戏，您只要参与游戏，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那今天呢，我们的游戏又换了规则啊，今天我们是看图片猜台词。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您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能看到三张图。这三张图其实还略有年代感啊。这三张图呢，一看你就能看出来是哪部电视剧或者哪个节目当中的哪个片段。哎呦，这个人物您一定特别熟悉，他当时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你光看这一张照片你就能猜出来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就是看图片猜台词。比如说吧，今天三张图第一张，这一看就是当时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西游记》里面银角大王的那个名场面啊。银角大王当时拿着一个葫芦喊了一句话啊，如果对方答应的话就会被吸入葫芦化成水。您还记得那场景吗？当时他拿着这葫芦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呀？还有第二张照片，第二张照片一看就是《三国演义》啊，当时这个张飞说的一句话，也特别有名。这句话呢，后来也经常被大家做成表情包啊，然后互相使用。包括第三张图片，这一看就是一档当时很有名的综艺节目里面的一个名场面，这么一个片段，也是如今啊经常被做成表情包。您一看这个，哎呦，您要么想起当时那个节目或者当时啊那个电视剧当时的场景，要么您就想到最近可能您常用的那表情包也是这个，他当时说的是什么话来着？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能看到我们刚才说的三张图片啊，您直接在评论区就能答题，把这三句台词写出来，写出几句都可以啊，答对答错也没关系，您只要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中奖的朋友啊，然后呢主持人会给您打电话，收到神秘来电之后，您就可以任选礼物了。7:03，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来看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了预警通报，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通过伪装成所谓的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545万人。那总人口呢，性别比我们来关注是104.21，以女性为100，这是男性对女性的比例。那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再来看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方面，具有大学至大专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了2.7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19.38%，也就是说目前大约平均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念过大学。再来看34所新大学要来了，这是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日前发布的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这新大学当中呢，22所为职业本科。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近日远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实战化演训，多科目高强度演练。再来看今年4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经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呢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的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目前神舟23号飞船所有的测试完成，具备发射条件，那神舟24号飞船将于下个月建厂。再来关注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再来关注消费， iPhone、 华为、小米手机降价后，荣耀、 vivo、 OPPO 等多个国产品牌同步跟进降价，各平台618期间呢将国家补贴和大促深度捆绑，优惠叠加后消费者可以低至5折购入手机。那今年以来受内存、芯片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手机厂商采取囤货生产的方式降成本。我们再来关注出游方面，来看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五一期间呢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在结束假期返回家之后呢，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目的是为了索要好评。专家表示啊，商家在客人离店之后打电话索要好评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的红线。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前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多家前沿人工智能 AI 企业达成合作协议，推动先进 AI 技术深度嵌入美军作战体系，甚至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的 AI 巨头。再来关注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表示，将支持日本新兴企业涉足防卫产业，积极推进无人机等民间技术转用于军事。5月2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庆尚南道丰下村出席前总统卢武铉逝世17周年的追悼仪式。再来关注文娱方面，22号晚，庾澄庆在歌手2026被淘汰后晒照，说长沙一日游，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那此外呢，他并未出现在赛后群访当中。再来关注昨晚央视电影频道与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音综》《国乐无双》首播，王菀之以
粤语组常驻嘉宾的身份亮相。这个名字呢，在幕后圈啊，其实是金字招牌。像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刘德华《多愁善感》，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些歌曲全都出自王菀之之手。为数不多的女唱作人，作词、作曲、编曲、监制，全能型选手，可以说低调到尘埃里，但是作品却红遍天。今天开场曲，我们也来听到蔡依林带来这首王菀之创作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说李白那么喜欢喝酒，还那么喜欢旅游，那他这钱都哪儿来的呢？
3: 哎，这是个好问题。咱都知道啊，李白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他愣是一边喝酒一边走了18个省206个州县，行程超过25000里。那他这旅游的经费是从哪儿来的呢？首先啊，年轻时候的李白花的是家里的钱，因为他父亲是商人，所以李白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你看他写的诗啊，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说明什么呢？哎，说明他至少是看过白玉盘的，知道白玉盘长啥样。如果家里没钱的话，

0: 他可能就把月亮叫成白萝卜片儿了。人到中年，李白娶了当朝宰相的孙女，身份地位那是不愁的，所以旅游经费那也是足够的。另外，作为大唐第一网红，李白在全国各地那都是有粉丝后援会的。比如杜甫，哎，那就是李白的铁杆粉丝，再加上李白喜欢结交朋友，所以啊，走哪儿都有人给他赞助路费。也正是因为李白不差钱儿，所以才能写下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以及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些诗。毕竟这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嘛。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来看看早上的时间啊，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您来参与了吗？今天我们的奖品照样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来任选啊。那怎么样得到这份礼物呢？我们的有奖互动今天的游戏又上线了，我们今天游戏换规则了，我们今天的游戏内容是看图片猜台词。来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能看到三张图片哈。这三张图片呢都是一些著名的影视剧，我们小时候看着长大的那些电视剧，比如说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这些当中的一帧画面啊，就是定帧的一个画面，里面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角色，他当时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您是不是，您肯定看到这图片您立马就能想出来，哦，他当时说的是那句什么什么话，因为这句话也非常有名，后来呢也被大家就是反复的作为一些这个玩梗啊，或者做成表情包哈，就出圈了。还有一些什么呢，第三张图是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的一个画面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吧，来看看留言板上哲爱丹这位朋友啊，第一道题答到的是西游记银角大王的名场面啊，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答对了。第二题可能要再想一想，第二题看大家答的答案不是很一样啊，第二题是三国演义，其实是当时三国演义当中桃园结义的那个片段，张飞呢当时附和刘备说了一句话，一句台词啊，非常简洁，这句台词呢后来也经常被大家用作表情包。这位朋友给出的答案是哥哥，这哥哥啊，就只有哥哥，后边就没有了，是第三题的答案。还有一些朋友像田建超，他答到的是俺也一样。我们再来看第一题，第一题8787手机尾号，这位朋友答到的是我把你吸进来啊，然后1171还有1599啊，这些朋友答到的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来看看我们第三题啊，很多朋友答到了真香。怎么看到这三道题呢？怎么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只要回复四个字儿哈，早安奶茶，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点进去就能看到这三张图片，然后您看一看这著名的名场面，当时这三张图片里面的人物当时说的是哪一句台词呢？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一边答题，我们一边来关注身边的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河北招聘特岗教师885人。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了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河北省设岗885个。那本次招聘的年龄条件放宽到不超过33周岁。再来看石家庄前四个月经济运行平稳，1到4月份石家庄市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动能不断增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432.5亿元，同比增长9.4%。再来看唐山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来看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阶段性支持缴纳住房契税提取，阶段性支持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大修基金的提取，扩大重大疾病提取保障范围，开展公积金一次性冲抵贷款业务。再来关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展览。那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于5月到10月推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展览。5月18号的时候哈、这儿联合举办的首期展览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轴线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了。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来看夏天我们经常吃的一些水果啊，都很甜，很多朋友会担心这个含糖量啊会不会太高。首先来说西瓜啊、这夏天最常吃西瓜了，这西瓜吃起来的确很甜，但其实它糖分啊
却没有那么高。每100克的糖啊，其实在西瓜里面含量不是特别高，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呢？问题出在容易吃多。你单看100克西瓜的糖确实不多，可是很多人你架不住一次吃半个西瓜呀，是吧？或者说一次吃个三角五角的，人这一下肚啊，这总糖量一下就上去了。那相比之下，香蕉、葡萄、荔枝这类水果的糖密度更高，你可能只吃了一串葡萄，只吃了十几颗荔枝，但是其实已经不少了啊，这个糖分摄入已经快速累积了。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提前一周甚至提前半个月约好跟朋友吃饭，但是临到那个时候啊，临期了，您反而不想去了，而临时起意的约饭成功率反而不低哈。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来说，承诺时的乐观偏差，就是你往往答应约会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习惯性的不想拒绝别人哈，或者是感受到哎呀反正未来应该有空吧啊，就觉得比较轻松，高估了自己到时候会守信的程度。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临近时的当下成本，真正到那天啊，你会真实感受到时间、精力、交通一些具体的成本，当初的好啊没变，但是现在此刻的付出感反而被放大了。还有叫掌控感错觉，爽约的人呢，往往觉得改天再约也可以，低估了对对方造成的失落和信任损耗。所以啊，对于很久前就答应的约饭啊、约会啊，最好提前两三天再确认一下，或者在答应的时候就记入日程。如果经常爽约，说明你可能并不真的想去，那就学会从一开始就说不吧。普通的周末，听到这首歌。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了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每天的有奖打卡啊，您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规则变了，今天我们是看图猜台词。猜的什么台词呢？我们今天是3张图片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着3张图片。第一张图都非常熟悉啊，第一张图片您一看，这小时候咱看着长大的西游记，银角大王那个名场面啊，拿着他的紫金葫芦，当时喊了一句什么话呢？您还能想出来当时他说的什么台词吗？当然后来啊，这个也经常被玩梗啊，被大家来说。还有第二张啊，第二张也是这辨识度非常高了，这也是咱小时候看的这个《三国演义》桃园结义的那个片段，张飞啊，当时附和刘备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双手抱拳啊，说了一句，后来也经常被大家做成表情包。第三张图，哎呦，这就不是电视剧了，这个是个综艺节目啊，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综艺节目《变形记》，里边当时我记得是这个孩子，当时还是个孩子啊，最开始放狠话，说我饿死不吃农家饭啊，然后呢转头一会儿就开始大口吃饭了，一边吃饭一边感叹了一句什么，后来这句话也成了大家经常说的一个梗啊，经常被形容就是一个人啊前后言行打脸啊。您还记得这三句经典？

0: 台词嘛，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哈。看到之后您如果知道当时这三句台词是什么，您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然后系统每天我们会抽奖，然后被抽中的听众呢，你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送给您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啊。手机尾号6137这位朋友说，第一题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哎，的确是这场景啊。当时喊的是这句话吗？还有我们看到手机尾号0408，他说我怎么记得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还有第二题啊，第二题这个7701啊，这个朋友说答的是俺有一样，您是不是想说俺也一样？还有啊，手机尾号0616这个朋友说大哥啊，他说我记得张飞当时说的是大哥。还有手机尾号7038啊，他说大哥我是辅助啊。哎，大家答的大概都是这意思啊。您看您还记不记得当时说的那句台词，哎，准确的那句台词是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现在回复早安奶茶，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互动抽奖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这周都是有哪些幸运的听众中奖了，来听听我们这周中奖的其中一位。
1: 你好，
2: 你好，来电视恭喜您中奖了
1: 啊！我哎呦，
2: 我是不太相信吗？
1: 我从来没有中过奖。
2: 那恭喜你啊，很幸运的
1: 啊！
2: 还记得当时参与答题的场景吗？
1: 我跟同事，我们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两个是拼的车，正好是他开车，然后我有时间，我就参与了一下。
2: 鲜花、黄金、小马，您是想选哪个礼物啊？
1: 我想选那个小马，然后是要送给我儿子吧。
2: 嗯，儿子今年多大了？
1: 我们上3年级。我们是一个特别懂事、特别惹人爱，然后自己也很上进一个小男孩。
2: 比较让你省心的那种是吗？
1: 对，用我们同事的话说，他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2: 看到留言里您说家长会上上台带了一朵大红花，当时是因为什么上台的？
1: 他那个期中考试，然后他是5星学生，得了一个奖状，请家长也上台，让孩子亲手给我带了一个大红花。我特别激动，我也很紧张。他写作业很自主，基本上不用我催，自己安排的也很好，然后他自己会主动完成作业。
2: 一般你在家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呀？
1: 我工作的话还不算是特别忙，然后平时的话我陪他还算是比较多。我们在一起大部分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就是朋友的关系吧。我想做他的一个大朋友，跟他一起学习，跟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2: 对儿子有什么想说的话吗？通过我们节目，
1: 以前对他要求我觉得可能是要求太高了，那一段时间他精神也很紧张，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吧，自己能做好不让我费心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他是调皮也好还是怎样也好，都是我最爱的儿子，我会永远爱他，永远在后面支持他。
0: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这周中奖的一位听众啊。如果您想跟他一样接到神秘来电中得奖品，也可以在广播节目当中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和送出祝福的话，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进到网址链接里面参与我们每天的答题留言就可以了，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那乐商城爱如小满520的特惠活动啊，今天是倒计时最后一天了。这周有很多的热卖商品，大家还可以抓紧去选购啊，满赠倒计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也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分享一下本周的销冠啊，哪些产品卖得特别好，值得大家去赶紧抢购哈。心源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周日，我们来返场本周的销冠，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让你可以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而且呢也可以让你轻松拥有顺滑又亮泽的秀发，每天都活出又自信又精致的姿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原价2399，那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节日特惠1499，再给您限时立减200元，也就是说129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大家下单之后呢，再给您随单加赠一个戴森的梳头发的发梳一个。那戴森的吹风机啊，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了。核心的黑科技啊，就是转速高达11万转每分钟。像很多朋友早晨赶通勤，晚上之后哄完娃想要快点洗漱，赶紧上床睡觉，那长头发用它吹的话，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就可以达到发根很干爽，而且发梢不带半分潮气的状态，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耗半天，手累胳膊也酸。更加贴心的就是它的智能控温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烘烤发丝发柴或者是让发质受损的情况。你吹完之后呢，就用你的手去摸一摸你的头发丝儿，真的感觉自己好像就在那个拍头发广告的女明星一样，真的很顺滑，而且还透着自然的亮泽感。里面呢还给大家搭配了多款定制的风嘴，随手一吹就是理发店同款的精致造型。那平常呢别总为生活工作忙碌而将就，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秀发，还能够提升整个生活的质感。趁着今天还有节日的专属福利限时返场，朋友们抓紧时间来下单，原价2399，今天1499再立减200元，1299就可以到手了，再给您加赠戴森的发梳一个。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呵护好自己的秀发。那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双堪称青年人足力健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也是乐商城的一个大爆款。你穿上它之后呢，就感觉双脚好像踩在柔软又有弹性的海绵上，你穿上之后呢，就忍不住来回的去踩踩踩。而且呢它还有5毫米的厚底高度，可以拉高我们的身高比例，就是穿着又舒服又显高，而且整体的脚感就是特别的舒爽，穿上之后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关键是乐商城也是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谈到了专属的团购价，79.9一双，第二双是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绝对是属于今年的一个大爆款了。但是库存有限啊，今天的朋友们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也就是说只需要2杯奶茶钱，大家就可以拥有高性价比的运动鞋了。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520的满额送好礼活动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结束了，满210元赠洗衣凝珠一盒，满520元赠燕窝银耳羹2盒。那已经加购还没有付款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选择自己的心仪好物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周末早上的8点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来关注一下降雨要再次上线了。那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哈。那石家庄今天是晴转小雨，21到28度。雄安新区晴天，20到29度。北京呢是多云天气，19到28度。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别忘了在每个清晨啊，我们的快乐出发的有奖打卡都会准时开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到一个网址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可以看到每天我们的互动题目，您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啊，只要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然后每天呢，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礼物，今天的礼物呢是两种啊，一种是一束鲜花，您可以指定派送给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霸榜老礼物啊，就是大家一直都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这两款您可以来任选。如果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啊，您就可以任选礼物了。那怎么样参与互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留言了。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手机尾号1662这位朋友，还有99026000016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答题了。来看，1662这位朋友答到的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这给出的是第一题的答案。我们今天说第一题呢，我们是大家一看就能想到童年回忆啊，这是《西游记》当时银角大王的一个名场面。有朋友说他说的是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啊，有朋友说他说的是。